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 50% 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资本补充

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
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
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淳安加注设施等绿

长城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加。

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私库。

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
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

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

好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七月与阿斯利康签数百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七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

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
Parnell 的企业估值

1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
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
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
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

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erena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
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

个 IIIT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

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

要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
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inel 的企业

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

袁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
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

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

加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淳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
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0

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资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
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

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七月二十三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七月二十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七月二十三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七月二十三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七月二十三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七月二十二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七月二十三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
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v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v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

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

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是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不点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亏损约 2.10 亿元，同比大幅减亏 44.35%。 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 7.84 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 17.66 亿元，实体药店约 3.10 亿元，交易需经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 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效。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应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穿透式监管与私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

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液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具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林美公告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湘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 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

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9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5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则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幸福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

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 17.81 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 4.1%， 有机增长 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一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 29.4 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
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

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nell，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nel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

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斯普可泮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

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
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

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 50% 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
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
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

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
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

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

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
7月2

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

该智慧央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舱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
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
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

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重量联席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 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 7月23日，雀巢宣布与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 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 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 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于30倍。
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IT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据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

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1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
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

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淳安。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

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Acr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
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

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

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思普可叛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

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
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

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
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
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

之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
七月二十三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七月二十三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贞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
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v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v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利。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
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

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

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
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

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

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

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

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
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一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

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 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 发展局部加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 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淘宝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淘宝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 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淘宝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 国产3A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0》获批客户端及PS5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 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现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 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资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50%。 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悉，无界动力 K15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

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斯普可泮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
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
，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5M890 是平头。

格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ine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

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

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

模型的超节点。Wi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g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

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

2016年，英格卡集团宣布将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并将该股票转让给英格卡公司，以及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起停止对公司的股票进行回购。英格卡集团将于2016年6月1日
国旗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

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

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

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

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

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
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v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v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

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现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
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

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连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v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v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
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七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
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

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
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

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
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搏暴。

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一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v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v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

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

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城市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

可叛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六十。

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

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

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公司于七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 29.4 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 归母净亏损约 2.10 亿元，同比大幅减亏 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 1.5 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 7.84 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 0.25 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 17.66 亿元，实体药店约 3.10 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 2.4 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
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0年。

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

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 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 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 50% 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 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 国产3A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 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现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 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资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50%。 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极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悉，无界动力 K15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

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
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

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

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林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 1.44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 90%， 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 1.6 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 50% 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 4.1%， 有机增长 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

智慧央舱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谱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

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

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
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 归母净亏损约 2.10 亿元，同比大幅减亏 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七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

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

子公司 Paranel，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

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

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
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互合纪元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是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M。

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B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或即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驰援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0日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

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新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和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大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性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重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

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会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nel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

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
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

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

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

任该航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

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